斑马音乐公路 BGM。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星，他想点播周华健的朋友。星把这首经典的老歌要送给失意低谷时对自己不离不弃的挚友，迷茫困顿之时有你在身旁开导，才跨过了重重难关。愿我们的友谊经历岁月依旧滚烫，前路漫漫，并肩同行。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听友星点播的周华健朋友。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爱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5: 福建工行建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

0: 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张新成个人首张专辑的首支先行曲《喜剧》，以 jazz 的方式表达出故作坚强的了解感，让人生的维度也拥有不输大荧幕的细腻叙事力。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新成《喜剧》。

你唱，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敢问君。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01，各位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官腔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都不错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5: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6: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不会系好安全带。
4: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5: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4: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5: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4: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8: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03，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宋晨。今天呢是2026年9月25号中秋节啊，那今天呢宋晨也祝各位及家人啊喜乐常伴，万事顺遂哈。这个中秋节呢咱们讲究一个团圆哈，各位今天如果有空的话，还是一定要跟家人团团圆圆的在一起了哈。这个微信平台海阔天空说，宋晨中秋节快乐快乐快乐，海阔天空是不是现在没在福州？是不是那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宋晨将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哈。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全新线路，福州到松溪首次开行。中秋国庆假期，南铁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3列。数据也有身份证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全新线路福州到松溪首次开行。该线路呢，依托衢宁铁路通道，途经福州、连江、宁德、周宁、郑和、松溪等站点，串联起闽东北滨海风光、高山秘境与传统古意，为福建铁旅融合再添一条全域流动文旅走廊。据了解呢，该观光列车以宋式美学为设计内核，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斑灰凤蝶为核心 IP， 全车设置观景坐席、家庭亲子多功能展演。

步行、休闲露营及私密包厢五大主题车厢。目前呢，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相关产品已在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正式上线。我们再来关注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到10月8号，一共16天，假期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当日南铁发送旅客预计可达191万人次，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假期期间呢，南铁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3列，其中中短途列车543列，重点覆盖南昌往返婺源、萍乡、景德镇、赣州、福州往返厦门、平潭、福鼎，厦门往返赣州、龙岩、诏安等热门线路哈。那长途列车230列，主要服务于赣闽两省往返长三角、珠三角及成渝方向。那为方便旅客夜间出行呢，南铁还将于9月24号、27号、30号、10月1号、10月6号、10月7号，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

我们再来关注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定于10月16号到19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大会以绿智共生，链动蓝海为年度主题，聚焦绿色理念与智能技术深度融合，以创新驱动海洋产业升级，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高效协同与产学研用紧密联动。大会采用1+4+N 总体框架，一即一场开幕式，四即航海装备大会论坛，福建省海洋经济产业合作创新发展大会，2026年 MO 中国可持续海事创新研讨会，福建船政与近现代船舶工业发展回顾等四项主要活动。 N 呢是系列分论坛，海洋科创五链融合推进活动，船舰开放日，2026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等 N 场配套和同期活动。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线上提交材料就能办，不用专门跑一趟政务大厅了。记者呢从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了解到，针对缴存人通过12345热线反映的开通物业费提取公积金线上办建议呢，该中心及时回应群众期盼，完成数字化服务升级，正式开通物业费提取线上办理功能。缴存人可通过福建省住房公积金网上办事大厅、易福州、闽政通、福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小程序等渠道上传影像材料即可申请办理。我们再来关注啊，数据产权登记呢，相当于给数据这个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155规划纲要提出呢，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呢，主要包括三类，分别是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数据信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目前呢，有登记需要的主体可以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登记后呢，获得的数据产权身份证可用于数据交易、数字贸易等多种场景。微信平台海阔天空说，假期没回来，原本今天上午打算去健身，但学校健身房也关门了，只能明天去。那今天就好好的休息一下哈。

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每

0: 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想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9: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先来关注北二环。北二环从铜盘高架开始，一路要往900医院方向，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另外呢，就是湾边大桥出城方向哈，目前桥面上也开始排队，这个队伍还是比较长的，一直延伸到下桥处了哈。下桥处到这个靠近乌龙江大道这边了哈。福州湾边连接线，各位在这边咱们也要注意小心慢行了。您在路面行驶过程当中呢，有任何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时间来到9:33，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推出假期柔性执法举措，轻微违法首违以教代罚。地铁四号线花海公园站上新，非常适合拍照打卡。这个中秋15的月亮17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金秋双节八方来客，为体现有福之州城市温度，针对外地来蓉游玩车辆驾驶人对路况不熟等情况呢，福州在假期将实施人性化柔性管理措施，对符合条件的轻微交通违法以教育提醒现场纠正为主，不予处罚。假期福州城区鼓楼、台江、苍山、晋安适用柔性执法的六类轻微交通违法行为是：不按规定停车、违规鸣喇叭、超速未达20%、不按导向车道行驶、轻微压实线行驶、单行道逆行。但要提醒各位的是，柔性执法不等于放任违法，上述措施仅适用于外地来蓉游玩车辆，且违法行为轻微，能够当场改正，没有引发事故，不造成道路拥堵的情形。那当然也建议各位哈，这个能选择公共交通的最好，一方面呢是这个公交地铁我记得是免费的哈，再一个也很方便，而且呢其中也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哈，比如说近日福州地铁四号线花海公园站是完成了主题换新，站内花艺墙面、12月花神主题通道、蓉蓉带你去赏花打卡点呢悉数亮相，与站外花海公园盛开的向日葵呢相映成趣，站内有墙面点缀这个缤纷花卉装饰，既丰富空间景致又兼具客流引导功能。 C 口通道顶部地面装点精巧花朵造型，布梯铺设蓉蓉花卉主题地贴，通道内呢还设有互动展示区，集中展出市民创作的花卉主题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呢，通道以12月花神为主题，两侧悬挂主题卷轴，呈现当月代表性花卉，并搭配古典诗词，营造一步一景文景相融的观赏体验。那说到赏花呢，连日来古岭秋日氛围感拉满，山间首批桂花悄然绽放。作为福州知名赏桂圣地呢，古岭山林遍布优质桂树，品类丰富，各具风姿，主要涵盖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等品种。古岭桂花遵循次第绽放的自然规律哈，早银桂呢率先迎来了花期，该品种花朵呈黄色至乳黄色哈，花姿素雅，香气浓郁。紧随其后的金桂、丹桂呢也将次第开放，多品种花期互相衔接，错落交织，为古岭铺展层次丰富的秋日花海景致。结合当下天气走势及花芽生长状态预判呢，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呢，古岭桂花将迎来全域盛花期，届时整座山林暗香浮动，迎来年度最佳赏桂时节。我们再来关注啊，中秋国庆假期啊，全国口岸预计迎来出入境高峰。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呢，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出入境旅客高峰呢，主要集中在9月25号、27号、10月1号到10月1号和10月4号哈。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突破240万人次。假期期间呢，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彩灯会、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和跨境旅游客流叠加，预计这个相关口岸通关流量也将明显增多。中秋佳节，一批主打食药同源啊，食养养生的养生月饼在社交平台刷屏了，多家医院高校研发的本草月饼受到消费者追捧，但有医生和营养师提醒呢，这类月饼它只是节令食品啊，不等于药膳，更不能代替药物，并非所有人群都适用的。近期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自制的养生月饼就在网上走红了，黑松露菌菇啊，桂花绿豆、五子蓝莓、桑葚等8种口味吸引了很多人关注。那有记者致电该院了解到呢，该款月饼用桑葚、黑芝麻、黑枸杞、山药、莲子等食材制作哈，主打减糖少油、零添加啊，本质依旧是月饼。同样热度高涨的还有成都中医药大学推出的中药月饼哈。记者了解到呢，该系列依托养生古方，选用黄精、玉竹、茯苓、石斛等食药同源配方哈，共有8种口味，单支9到12块钱哈，分散装和礼盒装啊。 说到这个月饼，我们就得边吃月饼边赏月。不过今年中秋很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的0点49分左右，紧挨在农历8月16夜晚之后，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这个速度是有快有慢的，那因此呢，月亮最圆的时刻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17，其中16最多15次之，这也就有了15的月亮16圆的说法。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张新成个人首张专辑的首支先行曲《喜剧》，以 jazz 的方式表达出故作坚强的了解感，让人生的维度也拥有不输大荧幕的细腻叙事力。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新成《喜剧》。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要重点关注目前福安路往湾边一路出城方向呢，从东岭路的这个位置就开始排队了哈，这边队伍排的还是比较长的。什么情况呢？各位有路过的可以来帮我们留意一下，是单纯的流量大，还是有什么事故缓行之类的哈？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此刻都是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秋风送爽，桂香漫城，一轮皎洁明月悄悄点亮了人间初秋的夜色。
6: 又是一年中秋至，千百年来，这轮圆月始终承载着中国人最朴素的期盼、思念与团圆。
7: 月亮好圆呀，像大大的月饼。
5: 有人奔赴山海，奔赴家中的烟火炊烟，与家人围坐闲话；也有人坚守岗位，默默守望一城安宁，与月光为伴。
6: 团圆从不止一种模样，朝夕相伴是圆满，遥遥相望，彼此牵挂，亦是人间温柔。
7: 希望远方的家人也能看见这轮月亮。
5: 月光温柔坦荡，抚慰每一份奔赴与等待。无论你身在何方，头顶的皓月都在为你温柔寄去思念。
6: 愿晚风解忧，明月安怀，
5: 中秋月圆，岁岁安康。
6: 愿月光所至，皆是美好与圆满。
8: 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时间来到了10:04，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分组城区夜景设施亮灯时间调整，朋友圈新增私密发表入口，吃一整块月饼消耗需慢跑80分钟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哈，连日来呢，古岭秋日氛围感拉满，山间首批桂花悄然绽放，缕缕暗香随风漫溢，成为古岭入秋最灵动的信号。不少登山赏秋的游客呢，已然邂逅本年度古岭上的第一缕秋日芬芳。无独有偶，近日福州远洋路街头美景悄然上线，美人树提前绽放，栾树缀满花果，一街双色勾勒出浪漫的城市街景。记者近日从市住建局了解到，为做好福州市城市夜景设施管理工作，合理安排夜景灯光启闭时间，从9月21号起到次年4月30号，市区各节点夜景亮灯时间进行调整，城区各景观照明设施亮灯时间调整为每日18点到22点，法定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呢，每天晚上各表演5场。 近日呢，部分网友发现将微信更新至最新版本后呢，朋友圈新增了私密发表入口，点击后将直接进入私密发表的编辑界面。

在这里发布的朋友圈呢，仅自己可见。那腾讯客服介绍呢，目前该功能已经在 iOS 和安卓客户端上线，但仍在逐步覆盖中。鸿蒙客户端的开发工作正在进行。秋风起，蟹脚痒，中秋到了，螃蟹一定要吃，但吃螃蟹要注意哈。这个螃蟹的钳子和腿都能吃，但腹部里面的主要尤其是肠子别吃哈。打开蟹壳，螃蟹的鳃、心脏、侧腹膜不能吃，蟹壳靠近顶部的眼睛的地方是蟹胃也不能吃哈。去掉这些地方不能吃，其他的就都可以了，各位就可以尽情享用了。我们再来关注健康的事儿哈。近日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诊了一名意识不清的14岁小男孩，住院一个小时之后呢，出现了心脏骤停，检查发现呢，血肌酐高达3500哈，关键正常范围只有40到80，肾小球过滤仅1.7，正常范围是100到120，98%的肾功能已损坏哈，确认肾衰竭。那医生询问孩子的家人，了解到呢，男孩每天都会点1到2次外卖，喝2到3杯奶茶。这些都进一步加重了他的肾脏负担哈。父母的认知不足，过分的宠爱就是在伤害孩子的身体哈。要提醒大家尽早改掉不良的饮食习惯哈。就你戒不掉的这个奶茶，可能正把你往透析室里送哈。少喝奶茶哈，这个同样，那月饼呢，这两天大家都要吃，但是也不能吃多了哈。那最近呢，也有相关的专业人士表示哈，说这个月饼是典型的热量炸弹，对于健康体重的成年人来说呢，你多吃一块，摄入的热量需要慢跑80分钟才能消耗掉。但是各位，你想想，慢跑80分钟，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爱好者来说，没几个人能坚持下来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分食月饼，减少热量摄入啊，也可以在食用的时候呢搭配一些绿茶、乌龙茶啊。那如果是糖尿病人群呢，需要看配料表，尽量少吃或者不吃。高血压、高血脂人群呢，尽量少吃或者不吃五仁火腿类的月饼啊。所以说，各位一定要注意了。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呢，这个罗罗大桥出城方向啊，从龙翔脑立交的位置还是在持续排队当中的。那之前的湾边大桥出城方向的缓行呢是有所缓解的。那目前二环沿线整体通行还不错，但是三环我们此刻要关注，东三环从国货互通开始，一路这个要往前方啊，要往化工互通的位置开始出现排队了。这沿线呢，队伍排的还是比较长的哈，各位在。

0: 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5: 欢迎大家去齐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齐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向秋日炎
4: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5: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4: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6: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0: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张新成个人首张专辑的首支先行曲《喜剧》，以 jazz 的方式表达出故作坚强的了解感，让人生的维度也拥有不输大荧幕的细腻叙事力。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新成《喜剧》。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158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秋风送爽，桂香漫城，一轮皎洁明月悄悄点亮了人间初秋的夜色。
5: 又是一年中秋至，千百年来，这轮圆月始终承载着中国人最朴素的期盼、思念与团圆。
6: 月亮好圆呀，像大大的月饼。
4: 有人奔赴山海，奔赴家中的烟火炊烟，与家人围坐闲话；也有人坚守岗位，默默守望一城安宁，与月光为伴。
5: 团圆从不止一种模样，朝夕相伴是圆满，遥遥相望，彼此牵挂，亦是人间温柔。
7: 希望远方的家人也能看见这轮月亮。
4: 月光温柔坦荡，抚慰每一份奔赴与等待。无论你身在何方，头顶的皓月都在为你温柔寄去思念。
5: 愿晚风解忧，明月安怀。
4: 中秋。

0: 月圆岁岁安康，
1: 愿月光所至皆是美好与圆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斑马音乐公路 BGM。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峰峰，他想点播毛不易的家书。峰峰将点播的这首歌送给在家日日夜夜牵挂他的家人，远行在外最放不下的便是家中的亲人，感谢遥遥千里之外不变的惦念与挂念，愿家中平安顺遂，烟火如常。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车友峰峰点播的毛不易家书。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曾经徘徊。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5: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张新成个人首张专辑的首支先行曲《喜剧》，以 jazz 的方式表达出故作坚强的了解感，让人生的维度也拥有不输大荧幕的细腻叙事力。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新成《喜剧》。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4: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5: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不会系好安全带。
3: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4: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3: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4: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3: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秋风送爽，桂香漫城，一轮皎洁明月悄悄点亮了人间初秋的夜色。
5: 又是一年中秋至，千百年来，这轮圆月始终承载着中国人最朴素的期盼、思念与团圆。
6: 月亮好圆呀，像大大的月饼。
4: 有人奔赴山海，奔赴家中的烟火炊烟，与家人围坐闲话；也有人坚守岗位，默默守望一城安宁，与月光为伴。
5: 团圆从不止一种模样，朝夕相伴是圆满，遥遥相望，彼此牵挂，亦是人间温柔。
6: 希望远方的家人也能看见这轮月亮。
4: 月光温柔坦荡，抚慰每一份奔赴与等待。无论你身在何方，头顶的皓月都在为你温柔寄去思念。
5: 愿晚风解忧，明月安怀，
4: 中秋月圆，岁岁安康。
5: 愿月光所至，皆是美好与圆满。
7: 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公路 BGM。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夏女士，她想点播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夏女士把这首歌要送给相隔千里、许久未见的老朋友，虽然不能时常相聚，却从未疏远彼此。愿我们各自好好生活，友谊岁岁绵长，期待下一次相逢。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一下车友夏女士点播的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1: 第一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876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876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福建工行建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准备自驾出游的小伙伴要注意了，长途出行可千万别硬扛，连续开车别超过4个小时，累了就进服务区歇一歇，洗把脸，伸个懒腰，别疲劳驾驶，别熬夜赶路。车上有人的可以轮换开车，一个人自驾要对自己上心，毕竟假期是出来放松的，不是出来赶场的。稳一点，慢一点，休息够一点，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假期最美的开场，一路平安，玩得开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张新成个人首张专辑的首支先行曲《喜剧》，以 jazz 的方式表达出故作坚强的了解感，让人生的维度也拥有不输大荧幕的细腻叙事力。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新成《喜剧》。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4: 欢迎大家去齐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炎
3: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4: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3: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5: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最后，大家为中文说唱贡献一份力量的话，还是要多听歌，多去推崇这个文化，而不是只是为了一个晚上的胜利或者失败就去，可以欢呼，可以尖叫，但是心里面永远要记住，我们做的这些都是为了。

0: 是因为很
1: 他们都要成为 Beatles， 艺术不是不守规矩讲的理由，想要救他是你所选的低头，我都是我是挡不住的溪流。
2: 你还想说最后一句？
3: 你说吧。
2: 好，最后向大家推荐一句，说唱能转不能转，但是前提是台下有人看。
3: 酷酷酷，这句我喜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秋风送爽，桂香漫城，一轮皎洁明月悄悄点亮了人间初秋的夜色。
5: 又是一年中秋至，千百年来，这轮圆月始终承载着中国人最朴素的期盼、思念与团圆。
6: 月亮好圆呀，像大大的月饼。
4: 有人奔赴山海，奔赴家中的烟火炊烟，与家人围坐闲话；也有人坚守岗位，默默守望一城安宁，与月光为伴。
5: 团圆从不止一种模样，朝夕相伴是圆满，遥遥相望，彼此牵挂，亦是人间温柔。
6: 希望远方的家人也能看见这轮月亮。
4: 月光温柔坦荡，抚慰每一份奔赴与等待。无论你身在何方，头顶的皓月都在为你温柔寄去思念。
5: 愿晚风解忧，明月安怀，
4: 中秋月圆，岁岁安康。
5: 愿月光所至，皆是美好与圆满。
7: 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公路 BGM。
1: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燕州，他将点播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燕州把这首温柔的歌送给不善言辞却扛起整个家庭的父亲，岁月染白了你的鬓角，沉默的肩膀扛起生活的重量，感恩长久以来的庇护与包容，愿往后的日子少些奔波劳碌，身体安康，岁岁无忧。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听友燕州点播的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张新成个人首张专辑的首支先行曲《喜剧》，以 jazz 的方式表达出故作坚强的了解感，让人生的维度也拥有不输大荧幕的细腻叙事力。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新成《喜剧》。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靓女，做边行噶？
1: 我唱歌嘅。
0: 吓？得唔得噶？
2: 打住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陆庄高架下桥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呢，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哈，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过了这一段比较好走，保持耐心。再来关注到的就是东二环的五里亭立交，目前双向呢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同样是一小段的亮黄哈，过了这一段也是比较好走的。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来告知我们，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5: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6: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不会系好安全带。
4: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5: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4: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5: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4: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8: 皓月当空，桂香满庭，万家团圆，喜迎中秋。在这月圆人圆的温馨佳节，876交通之声守候在电波这一端，陪伴大家共度美好中秋。无论你是驱车远行奔赴他乡与亲人相聚，还是合家围坐共享月下团圆的时光，亦或是奔波在路上奔赴一场秋日的旅途，我们始终在耳边与你一路相伴。明月寄相思，平安伴归途，祝愿每一位听众月圆人安，喜乐常伴。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温情美满的中秋佳节。
1: 各位，17:04，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我是夏天。今天福州呢是晴天的天气，气温24到35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延时运营福州地铁重要通知；中秋国庆假期多条干线开行夜间高铁；秋分为啥容易凌晨醒，很多人不知道。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地铁发布最新消息，9月24号周四、9月27号周日，福州地铁全线网末班车统一于23:30由各线路两端站始发。9月25号周五、9月26号周六各线路运营时间是保持不变的，即1、2、4、5号线末班车维持11:30始发，6号线及滨海快线末班车维持在10:30始发。需要注意的是，9月24号、9月27号。10:30至当日运营的结束，6号线滨海快线行车间隔为10分钟，滨海快线仅开行普通列车。

也是提醒市民朋友要留意一下列车运行的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避免耽误行程。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是16天的时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客流的最高峰。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旅游呢，还有探亲啊、休闲啊等等出行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的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的运输能力，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行的旅客列车890列左右，适应中秋国庆假期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出行需求。铁路与地方文旅部门联动，精心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旅客可以登录12306，点击铁路旅游专区，在旅游专列板块查询相关的信息。中秋国庆双节假期铁路运输开跑，12306这些隐藏福利你用过几个呢？首先是积分兑换车票，100积分可以抵1元车票款，购票查询时认准车次旁边带有兑字的标记，就可以直接用积分支付车票了。账户首次兑换需要满10000分，有效期12个月，到期会清零。旅游季次票在12306旅游专区，一次性买好票可以分多次出行，15天有效，覆盖全国242个车站，成人最低8.5折，儿童票在成人价上是打对折的。预约服务呢，带宠物选爱宠型，行李多呢就选轻装型。经营车厢覆盖超8000列的动车组，95个车站开通互联网订餐，老人小孩行动不便可以预约车站轮椅服务，120个车站支持便捷换乘。经静安区市政维护管理站申请，因为地下管网改造施工的需要，为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决定对静安北路等道路施工期间实行交通管制。现通告如下：一、2026年9月28日至施工结束，工期大概是1个月的时间，静安北路实行机动车由南往北单向通行；2026年9月28号至施工结束，工期大概是2个月的时间，根据施工进展，市情对静安北路塔头路至静安支路实行交通管制，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2026年的9月28日至施工结束，工期约4个月的时间，根据施工进展，市情对星宇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也是提醒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近日不少网友注意到自己的微信在更新至最新版本之后，朋友圈新增了一个私密发表入口，但也有网友表示呢，暂未收到最新版本的更新推送，没有看到该入口。近日记者是实测了更新安卓版本的微信还有苹果版本的微信，发现微信 8.0.78 版的确新增了该功能，通过该入口发布的朋友圈默认处于仅自己可见的状态。不过用户在发表之后呢，也可以选择转换至公开。此前用户在发表私密朋友圈时，需要先手动选择私密再发布，此次更新则是省去了这个过程，直接在朋友圈界面新增私密发表快捷入口，更方便的操作。随后呢，记者咨询了腾讯客服，了解到私密发表功能目前处于 iOS 和安卓的测试阶段，即一部分用户会提前试用，剩下的用户维持原有功能，之后再分批陆续上线新功能，这也是各用户体验新功能时间不同的这么一个原因。秋分时节，养生的核心呢是疏肝理气、养血润燥。那医生建议呢，饮食调养，推荐以开水冲泡陈皮、茉莉花、玫瑰花等代茶饮，适当多食养肝血的猪肝以及温胆健脾的生姜等食物。此时呢，有的人睡眠质量会下降，特别是凌晨容易醒来。那这种早醒在中医看来与肺阴不足、虚热内扰有关。医生建议呢，睡前1个小时少看手机这样的强光屏幕，温水泡脚10分钟。日常呢，食疗上呢可以用百合、莲子、银耳煮粥，或用酸枣仁泡水代茶饮。
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这个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他是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就在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家。

0: 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皓月当空，桂香满庭，万家团圆，喜迎中秋，在这月圆人圆的温馨佳节，876交通之声守候在电波这一端，陪伴大家共度美好中秋。无论你是驱车远行，奔赴他乡与亲人相聚，还是合家围坐共享月下团圆的时光，亦或是奔波在路上奔赴一场秋日的旅途，我们始终在耳边与你一路相伴。明月寄相思，平安伴归途，祝愿每一位听众月圆人安，喜乐常伴。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温情美满的中秋佳节。
2: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是农历8月15啊，中秋佳节。

也是故祝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中秋快乐。路面上的情况呢，也是大家帮大家，如果有一些突发事故或者是排队的情况，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来告诉我们，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都可以。这个时间继续送上应景的歌曲，来自于徐佳莹，一样的月光。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从铜盘高架的下桥处一路往走901医院的方向呢，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那目前呢，已经是排队到了陆庄高架的上桥处了。那这一段呢，不是特别的好走，大家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再来关注到的就是工业路工业高架的双向呢，目前也是有一些些的缓行，那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关注东二环，目前是五里亭立交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那是一个车多缓行，特别是从连攀高架桥的下桥处往五里亭的方向呢，目前也是一个时速快不起来，排队过程当中，大家要注意不要随意加塞，文明驾驶。市区内的各主要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放心就近的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告知我们。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秋风送爽，桂香漫城，一轮皎洁明月悄悄点亮了人间初秋的夜色。
6: 又是一年中秋至，千百年来，这轮圆月始终承载着中国人最朴素的期盼、思念与团圆。
7: 月亮好圆呀，像大大的月饼。
5: 有人奔赴山海，奔赴家中的烟火炊烟，与家人围坐闲话；也有人坚守岗位，默默守望一城安宁，与月光为伴。
6: 团圆从不止一种模样，朝夕相伴是圆满，遥遥相望，彼此牵挂，亦是人间温柔。
7: 希望远方的家人也能看见这轮月亮。
5: 月光温柔坦荡，抚慰每一份奔赴与等待。无论你身在何方，头顶的皓月都在为你温柔寄去思念。
6: 愿晚风解忧，明月安怀，
5: 中秋月圆，岁岁安康。
6: 愿月光所至，皆是美好与圆满。
8: 皓月当空，桂香满庭，万家团圆，喜迎中秋。在这月圆人圆的温馨佳节，876交通之声守候在电波这一端，陪伴大家共度美好中秋。无论你是驱车远行，奔赴他乡与亲人相聚，还是合家围坐共享月下团圆的时光，亦或是奔波在路上奔赴一场秋日的旅途，我们始终在耳边与你一路相伴。明月寄相思，平安伴归途，祝愿每一位听众月圆人安，喜乐常伴。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温情美满的中秋佳节。
0: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8:05，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晴天的天气，气温24到35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物业项目实行红黄牌监管，甜具配甜食是有科学依据的，吃一整块月饼消耗需要慢跑80分钟。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记者近日从福州市住建局获悉，福州市物业服务企业项目红黄牌监管办法已正式出台，有效期5年。监管办法聚焦小区物业服务各类突出问题，构建项目约谈警示、项目黄牌预警、项目红牌惩戒、企业星级联动降薪、四级

梯度监管体系，将监管落到具体的小区项目上，压实项目经理作为服务质量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用刚性制度守护广大业主合法权益。日前，福州地铁四号线花海公园站完成主题换新，站内花艺墙面、12月花神主题通道、蓉蓉带你去赏花打卡点悉数亮相，与站外花海公园盛开的向日葵相迎成趣。站内还设有蓉蓉带你去赏花打卡点，卡通形象蓉蓉头顶的花环会随着季节更迭变换花卉的样式。那假期到来，花海公园将迎来一大波的游客，如果你也在其中，不妨到地铁四号线花海公园站打卡拍照吧。连日来古岭秋日气氛的这个氛围感啊是拉满了，山间首批的桂花悄然绽蕊，缕缕暗香随风漫溢，成为了古岭入秋最灵动的信号。不少登山赏秋的游客已然邂逅了本年度岭上第一缕秋日芬芳，无独有偶，近日呢，福州远洋路街头美景悄然上线，美人树提前绽放，这个缀满花果，一节双色，也是勾勒出了浪漫的城市街景。原来味觉和情绪会互相放大，人的味觉和心情是连着的。美国媒体心理学杂志一项研究发现，看不同情节的剧集时，我们偏好的口味不太一样。研究由以色列采法特数学学院的学者展开，那他们让172位参与者观看不同的剧集片段，有些人看的是情侣浪漫情节，另一部分人看的则是分手过程。同时呢，参与者会食用不同甜度的巧克力。结果显示，当味觉体验和剧集情节相匹配时，参与者更能感受到主人公的情绪，意味着甜食让甜剧更甜，苦味让苦情更苦。这可能是因为大脑中处理味觉的区域和情绪共情区域来联系的很紧密，那味觉和情绪会相互呼应，彼此放大，让当下的感觉会更加强烈。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每晚睡几个小时呢？专家表示了，缺觉带来困倦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危害人长期属于一个应激的状态，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增加代谢性疾病、癌症、精神疾病等的发病风险。那一项刊登在《细胞》期刊上的研究提醒，睡眠不足会引发全身炎症的风暴，增加脑内前列腺素D2产生和经脑血屏障的外流，并在外周引发细胞因子风暴。长期睡眠不足的人更容易出现慢性炎症反应。中秋佳节来临，家家户户已经是备好种类丰富的月饼。9月22号，记者采访西安大学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技这个赵皎杰，他表示说，月饼呢是典型的热量炸弹。那对于健康体重的成年人来说，多吃一块月饼所摄入的热量需要慢跑大约80分钟才能够消耗掉，建议大家要分着吃月饼，减少热量的摄入，也可以在食用时搭配绿茶、乌龙茶。糖尿病人群呢，需要看配料表，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高血压、高血脂人群尽量少吃或不吃五仁火腿类的月饼。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间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准备自驾出游的小伙伴要注意了，长途出行可千万别硬扛，连续开车别超过4个小时，累了就进服务区歇一歇，洗把脸，伸个懒腰，别疲劳驾驶，别熬夜赶路。车上有人的可以轮换开车，一个人自驾要对自己上心。

0: 毕竟假期是出来放松的，不是出来赶场的。晚一点，慢一点，休息够一点，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假期最美的开场，一路平安，玩得开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皓月当空，桂香满庭，万家团圆，喜迎中秋。在这月圆人圆的温馨佳节，876交通之声守候在电波这一端，陪伴大家共度美好中秋。无论你是驱车远行，奔赴他乡与亲人相聚，还是合家围坐共享月下团圆的时光，亦或是奔波在路上奔赴一场秋日的旅途，我们始终在耳边与你一路相伴。明月寄相思，平安伴归途，祝愿每一位听众月圆人安，喜乐常伴。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温情美满的中秋佳节。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5: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

0: 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打下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东二环从联攀高架下桥往五里亭的方向有一小段的排队啊，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那其余的二环三环沿线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也可以放心通行，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4: 皓月当空，桂香满庭，万家团圆，喜迎中秋。在这月圆人圆的温馨佳节，876交通之声守候在电波这一端，陪伴大家共度美好中秋。无论你是驱车远行奔赴他乡与亲人相聚，还是合家围坐共享月下团圆的时光，亦或是奔波在路上奔赴一场秋日的旅途，我们始终在耳边与你一路相伴。明月寄相思，平安伴归途，祝愿每一位听众月圆人安，喜乐常伴。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温情美满的中秋佳节。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晴天的天气，气温24到35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下月在蓉举办，隐翅虫的毒液浓酸度啊是堪比硫酸，体重不是越轻就越好，急速暴瘦，当心健康风险。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记者23日从福建高速集团获悉，四月起，我省高速公路启动交通标志和服务区标识品质提升工程，截至目前累计完成6029块各类标志标识的更新，全省高速路网指路系统全面升级。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定于10月16日至19日在福州举办。本届大会由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福州市人民政府、福建省工信厅等10个省直部门，以及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发展促进会共同承办。昨天，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盛会的相关情况。秋风之后呢，凉气是爱往脖子里钻，加上不少人天天低头看手机伏案工作，脖子僵，肩膀紧，别光想着这个贴膏药啊。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赛佳阳推荐了一个动作，那就是靠墙米字操，可以全方位的放松紧张的肌肉，改善颈椎活动范围，尤其适合习惯头前伸、体态不良、背部酸胀的人群。入秋之后，隐翅虫进入活跃高发期，多地居民持是陆续发现其踪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王传林提醒，隐翅虫无毒刺，不会主动咬人，日常接触是不治病的，真正的风险呢是来自于虫体内部的毒液强酸性，这个酸度啊堪比硫酸，只有虫体被拍打、碾碎、掐破，毒液才会溢出啊，沾染皮肤，快速去引发灼伤啊、红肿啊，还有糜烂啊，诱发隐翅虫皮炎。绝大多数的隐翅虫伤人事件啊，都源于人为的错误操作，虫子落在皮肤

表面时本身是不释放毒素的，徒手拍打、用力捏碎、随手揉搓才是导致毒液沾染皮肤灼伤的核心原因。很多人习惯拍死近身蚊虫，这套常规操作对于隐翅虫的话是极具危险性的。五仁月饼当中通常有杏仁、桃仁还有这个橄榄仁、芝麻仁、瓜子仁。据说呢，以前只有贵族才能够吃到五仁月饼。《红楼梦》当中描述贾母吃的这个内造瓜仁油脂瓤的油松瓤的这个月饼就是类似于今天的五仁月饼。那其实呢，五仁还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五德，就是仁义礼智信。国家卫生健康委23号举行新闻发布会，近期有媒体报道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的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出现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提示，体重不是越轻越好健康体重管理应以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基础，不宜盲目追求短期快速减重。过度节食、超负荷运动可能导致脱水、脱发、电解质紊乱、肌肉流失等，严重时还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等健康风险。减重训练应该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训练当中如果出现了胸闷、心悸、头晕、明显乏力等不适，应立即停止，必要时及时就医。目前呢，超过95%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受体重问题困扰严重的居民可以前往咨询。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皓月当空，桂香满庭，万家团圆，喜迎中秋。在这月圆人圆的温馨佳节，876交通之声守候在电波这一端，陪伴大家共度美好中秋。无论你是驱车远行，奔赴他乡与亲人相聚，还是合家围坐共享月下团圆的时光，亦或是奔波在路上奔赴一场秋日的旅途，我们始终在耳边与你一路相伴。明月寄相思，平安伴归途，祝愿每一位听众月圆人安，喜乐常伴。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温情美满的中秋佳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4: 欢迎大家去齐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齐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向秋日炎。
3: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

0: 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张新成个人首张专辑的首支先行曲《喜剧》，以 jazz 的方式表达出故作坚强的了解感，让人生的维度也拥有不输大荧幕的细腻叙事力。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新成《喜剧》。

弹唱，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秋风送爽，桂香漫城，一轮皎洁明月悄悄点亮了人间初秋的夜色。
5: 又是一年中秋至，千百年来，这轮圆月始终承载着中国人最朴素的期盼、思念与团圆。
6: 月亮好圆呀，像大大的月饼。
4: 有人奔赴山海，奔赴家中的烟火炊烟，与家人围坐闲话；也有人坚守岗位，默默守望一城安宁，与月光为伴。
5: 团圆从不止一种模样，朝夕相伴是圆满，遥遥相望，彼此牵挂，亦是人间温柔。
6: 希望远方的家人也能看见这轮月亮。
4: 月光温柔坦荡，抚慰每一份奔赴与等待。无论你身在何方，头顶的皓月都在为你温柔寄去思念。
5: 愿晚风解忧，明月安怀，
4: 中秋月圆，岁岁安康。
5: 愿月光所至，皆是美好与圆满。
1: 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情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

0: 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繁马音乐公路 BGM。
1: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晚风，他想点播赵雷的《我记得》。晚风把这首歌送给满眼都是自己的奶奶，从小到大对自己百般的呵护疼爱，那些细碎的温暖与回忆都记在心间。愿时光缓慢流淌，愿奶奶平安健康，喜乐常伴。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今天一起来听晚风点播的赵雷《我记得》。
3: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请劝我不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月刷月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2: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0: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1: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0: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1: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0: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张新成个人首张专辑的首支先行曲《喜剧》，以 jazz 的方式表达出故作坚强的了解感，让人生的维度也拥有不输大荧幕的细腻叙事力。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新成《喜剧》。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秋风送爽，桂香漫城，一轮皎洁明月悄悄点亮了人间初秋的夜色。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千百年来，这轮圆月始终承载着中国人最朴素的期盼、思念与团圆。
2: 月亮好圆呀，像大大的月饼。
0: 有人奔赴山海，奔赴家中的烟火炊烟，与家人围坐闲话；也有人坚守岗位，默默守望一城安宁，与月光为伴。
1: 团圆从不止一种模样，朝夕相伴是圆满，遥遥相望彼此牵挂，亦是人间温柔。
2: 希望远方的家人也能看见这轮月亮。
0: 月光温柔坦荡，抚慰每一份奔赴与等待。无论你身在何方，头顶的皓月都在为你温柔寄去思念。
1: 愿晚风解忧，明月安怀，
0: 中秋月圆，岁岁安康。
1: 愿月光所至，皆是美好与圆满。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斑马音乐公路 BGM。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星，他想点播周华健的朋友。星把这首经典的老歌要送给失意低谷时对自己不离不弃的挚友，迷茫困顿之时有你在身旁开导，才跨过了重重难关。愿我们的友谊经历岁月依旧滚烫，前路漫漫，并肩同行。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听友星点播的周华健朋友。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准备自驾出游的小伙伴要注意了，长途出行可千万别硬扛，连续开车别超过4个小时，累了就进服务区歇一歇，洗把脸，伸个懒腰，别疲劳驾驶，别熬夜赶路。车上有人的可以轮换开车，一个人自驾要对自己上心，毕竟假期是出来放松的，不是出来赶场的。稳一点，慢一点，休息够一点，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假期最美的开场，一路平安，晚的开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张新成个人首张专辑的首支先行曲《喜剧》，以 jazz 的方式表达出故作坚强的了解感，让人生的维度也拥有不输大荧幕的细腻叙事力。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新成《喜剧》。

0: 是一场坏酒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齐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炎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想跑断腿，广电车预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邀请你。
1: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4: 那是穿越时空，就你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

0: 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各大景点周边都是人从众模式，堵车也在意料之中。提醒大家出门前先看好实时路况，尽量错峰出发，避开热门路段。到了景区附近不要随意停车，别加塞插队，别在路口逗留，服从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其实慢一点真的不亏，顺畅比速度更重要。愿大家一路不堵心，玩得更舒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巨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姚姚，我们下回接着聊。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
2: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这里是斑马音乐
4: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1: メルはハスキー、イシデロンハウエロン、イシデノンアサトン、マティウナパラス。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斑马音乐公路 BGM。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峰峰，他想点播毛不易的家书。峰峰将点播的这首歌送给在家日日夜夜牵挂他的家人，远行在外最放不下的便是家中的亲人，感谢遥遥千里之外不变的惦念与挂念，愿家中平安顺遂，烟火如常。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车友峰峰点播的毛不易家书。

0: 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

0: 那七各大景点周边都是人从众模式，堵车也在意料之中。提醒大家出门前先看好实时路况，尽量错峰出发，避开热门路段。到了景区附近，不要随意停车，别加塞插队，别在路口逗留，服从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其实慢一点真的不亏，顺畅比速度更重要，愿大家一路不堵心，玩得更舒心。 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请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这里是斑马音乐
3: Zebra Music，用音乐为您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向秋日烟火。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1-800-328-6666。
1: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
3: 音乐
2: 次元互通，
3: 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4: Zebra Music，
3: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声齐齐，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课任性刷。

0: 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七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陆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